0: 好啦，又嚟到星期六晚，你而家听紧嘅系榴莲俱乐部 FM 98.1嘅8点至9点啊。咁今晚咧有我麦婉 Shelly 喺度啦。另外咧，我身边啊有另外一位靓女咧，就系我哋嘅 DJ 朋友。咁佢今日有两个身份嘅，所以介绍晒你自己嘅两个名出嚟啦。
1: 啊好啊，大家好，我系小米啊，系咪挂住我咧？咁我今晚亦都叫我自己真名 Carmen。
0: 系啦，点解会咁样样咧？因为咧，我哋身旁咧仲有另外一位靓女嘉宾嚟到。咁因为咧今日啊烧麦啦，即系 Carmen 咧就有两个身份嘅，所以佢今日嘅名咧就会又用烧麦啦，又用 Carmen。咁所以我又衬翻佢啦，我又用翻 Shelly 同埋麦婉。咁但系我哋身边呢个朋友咧，不如你自己自我介绍一下先啦。
2: 大家好，我个名叫 Cheryl。你好啊，我冇点心名啊，我
0: 迟啲，
2: 我下次作翻个
0: 好啊。Cheryl 咧就今次特登我邀请佢上嚟啦，但系其实咧佢对我哋呢、這个Radio 4EB 咧系完全陌生嘅，因为佢已经唔系第一次上嚟做嘉宾噶咯。
2: 系啊，今次系第三次啊，
0: 但系你第一次嚟我哋榴莲俱乐部，
2: 冇错啊，第一次上嚟榴莲俱乐部啊，多谢你邀请。
0: 唔好客气，唔好客气。但系因为其实我咧都系识咗 Cheryl 一年啦，咁亦都系一啲我哋 Brisbane 有一啲嘅会入边认识到佢啦，咁所以今日咧。找他上來就最主要就講一下他的會了，這個會呢 Carmen 都有入到去的，就是我們這個澳洲 Brisbane 的華人獅子會。我想問一下兩位，兩位為什麼會當日 會加入獅子會為這個為人民服務呢？Cheryl 講先 ，Cheryl 係呢個前主席喎。
2: 係，
0: 因為佢啱啱卸任，咁啊，呢個前港姐你自己講啦。
2: 前會長係我咧，就係2021年喺香港過翻嚟 Brisbane 嘅時候咧，咁我就想揾一個機構俾我可以做一啲 charity 啊，因為我喺香港公司咧都係做一啲 community outreach group 嘅。咁我嚟到呢度咧，咁我有朋友，但係咧我啲朋友都冇話做一啲義工嘅活動啦。咁我就上網 search。咁啊 ，search 到Brisbane Chinese Charity Group， 咁啊 search 到 Brisbane Chinese Lions Club， 咁我即刻就喺个网页嗰度 drop 个 message 话，我有兴趣想参加你个会啊，咁当时个会长系Lorita 即刻复咗我话，咁你下一次我哋有个会嘅monthly dinner 你就过嚟啦，咁我就嗰一次去咗之后就。一路就 join 咗个 club since 系咯，2021年到而家咯。
0: 嗯，因为我知道你之前你都系喺 Brisbane 度读书系咪？
2: 系啊。
0: 咁就系几时回流翻嚟咧？
2: 二一年。系啊。
0: 一翻嚟就已经谂住呢个献身服务社群。
2: 系啊系啊，已经急不及待啊。
0: 咁绝对冇令你失望啦，喺狮子会入边系咪？
2: 冇啊，我好似 join 咗一两个月，佢哋已经叫我啊，你会唔会有兴趣想做秘书啊？跟住我就唔知係做乜嘢，但我都答應承咗嘅。跟住 since then 就係做秘書啦，又做 marketing chair 啦，咁到上年就做會長，做一年。
0: 咁你做會長嗰年，我都有睇你啊上台敲個鐘啊。咁就係嗰敲鐘係一個好傳統嘅儀式嚟㗎，係咪？係
2: 啊，冇錯啊，所以每一個會長開，我哋每一次開會之前都會敲下個鐘啊，同埋即係除咗嗰個 changeover 之外，我哋每一次開會都有敲開始同埋結束都會用嗰個叫鐘。
0: 哦 ，OK， 好啦，咁啊，今日 Carmen 啊，你又係呢個 DJ 嘅身份，又係呢個獅子會嘅身份，又順便問下你啊，你入咗獅子會幾耐啊？
1: 我喺2023年入嘅，咁咧而家應該有3年啦。
0: 咁點解你當時會諗住入獅子會呢？
1: 哦，嗰陣時都幾有緣嘅。咁啱啱到布 Brisbane 啦，其實我冇乜朋友啦。咁我以前喺香港有啲朋友就話：啊 ，Carmen， 不如你 join 下啲 community 嘅活動啦。嗰陣時咧個會咧係另外一個會，係扶輪會啦。跟住佢哋有一個 change over 咧係 combine 埋一齊嘅，係獅子會再加扶輪會一個大型嘅活動啦。跟住咧我就認識咗一啲獅子會嘅人啦。跟住咁佢就問我有冇興趣一齊 join 咁樣。跟住我就見到哇，其實呢度有好多香港人喎，咁樣。跟住我嗰陣時亦都想識多啲朋友啦，跟住我就 join 咗做 member 啦。同埋嗰陣時做緊學生嚟嘅，咁所以有 discount join member 有 discount， 所以我就 join 咗啦。
0: 我都想問一下啦，頭先你大家都講咗獅子會啊，甚至你都去過扶輪社啦。嗱喺我嘅感覺咧，因為我冇入到獅子會啦，我只不過去你哋 function。即係如果我喺香港嘅時候咧，我就會覺得，咦？獅子會是一些哇有錢人的遊戲啊，有錢人 的 group 啊，他們一起在這裡捐錢啊，做很多善事啊，但你們的華人獅子會究竟是不是都是要哇財雄勢要很財力很雄厚才可以入你的獅子會的呢？
2: 我覺得呢個都係幾常見嘅現象嚟嘅，你覺得要係一啲富豪啊，咁你先可以 join 嘅會啦。
0: 哇，好多錢咁捐出嚟噶嘛！
2: 但我哋呢個環獅子會就係唔同嘅，當然裏面有可能有政界嘅人啦，有商業啊、專業人士，但係都好多普通嘅人或者退休人士都會參加我哋呢個會啊。咁你有時間嘅就出時間，你有你自己專業嘅方面，你就可以 share 你啲專業咯。所以就唔係一定要富豪咯。先可以 join 咯，我覺得任何背景嘅人，只要你有個心去 serve 個 community 就可以 join。
0: OK， 因為呢啲係我哋啲普一般小市民成日覺得，喂獅子會全部都原來係要啲好有錢嘅人，因為成日見佢哋，譬如喺電視要捐好多錢出嚟噶嘛。但喺呢度嘅華人獅子會就係、是、總之你肯服務社會就已經可以 join 噶啦。係
2: 啊，
1: 有陣時我會去一啲 event 啊，係獅子會嗰啲 event， 跟住 post 上 IG， 好多人都問我，即係香港人問我話嚇、啊、你 join 咗獅子會，咁你備會費咪好貴咯咁樣？跟住我就問。慢慢解釋俾佢聽，其實唔係嘅。咁同埋咧，就係、是、即有錢就出錢，有力就出力咯。即有好多人都係出力嘅，咁但係都好瞓咯，即係識咗好多唔同嘅人啊，跟住開闊自己眼界啊。
0: 嗱，咁我想問一下 Cheryl 啦，咁啊 Cheryl 始終係嘉賓，我今日會多啲嘢問佢嘅。
1: 好啊。
0: 嗱，咁你頭先講過你係2021年翻過嚟澳洲啦，不如講多少少你嘅 background 啊？你喺香港成日做咩？過到嚟而家又做緊啲乜嘢嘅咧？
2: 我其實我第一份工已經是做 marketing 啦，我而家都是做 marketing communications 咯。一路都冇變過，一路都是很喜歡我自己做做 creative 啊，做以前我寫更加多嘢啦，所以做 media release 啊，寫公司出的所有 booklet 啊，我都會做啦。咁其實都包括我啱啱都完成了我哋30周年環獅子會嘅 booklet 啦。咁我都好開心可以做到呢一份，本身我都覺得呢一份幾大的挑戰啦，但係最後都做到，亦都喺我哋嘅 changeover 嘅時候咧係可以派出街啦。
1: 犀利啊！
2: 好需要多謝呢個 AI 都有幫手寫啦，而家真係好需要佢。
0: 係
2: 咁啊，跟住翻到嚟，其實我都係頭先我有同 Shelly 去傾過啦，我都翻到嚟都好順利咁，由以前香港間公司咁，我就直接可以換到去呢度嘅分公司啦，再去繼續我嗰個 marketing communication 嘅 career 咯。
0: 嗯，
2: 喺所以我其實喺 Lions Club 裏邊咧。我最喜歡做都是做我 marketing 最喜歡最是我的專業咯。
0: OK， 但我想問一下、你而家做、有份正職啦，又即係你去年是呢、這個直情係環獅子會的會長啦。但係你而家雖然退咗落嚟，你都仲有個做 marketing 嗰個 position 喺度噶嘛、
2: 嗯？
0: 其實你自己的分工呢，因為都翻工，我頭先聽你講，你都要翻工翻到6點嘅喎。咁你平日啲分工係點樣嘅啲工作時間，同埋你做獅子會個時間分配？
2: 咁我都係睇下如果。如果是最忙咧，其實我哋一年最大有兩個 event 咧，就係啱啱過去嗰個 changeover 咧交接啦。我哋每一年換新會長咁，就又係超過150人嘅活動，應該係最忙嘅。咁嗰啲時間你就係一個禮拜一定要開一次會噶啦，接近個活動之前。同埋另外一個就係我哋新年農曆新年嘅活動啦，嗰啲比較大型嘅 event 咧，咁我真係要花好多時間。
0: 因為次次都200-300人噶嘛。
2: 係啊，你個 planning 嗰啲真係都係一個好嘅學習機會嚟嘅。Carmen， 你有機會都要嘗試下搞呢個
0: 做會長啊！佢叫你，
1: 我係有我有 join 過嗰、那個新年嘅 meeting， 哇！開到夜晚12點啊，
2: 冇錯，你預都要3個鐘嘅，所以你放工之後咧去開會，咁一路食飯開會啊，7點、可能就會開到10點之後咁樣。咁當然係有少係，不過都好 fulfilling 嘅。當然你完成咗一個活動之後，但係你話咁，但係唔係得一個會長噶嘛？我哋有個 board 嘅，咁每個人咧都會 chair 一啲細嘅 event。咁其實 Carmen 都 chair 過一個 event 㗎，佢之前做我哋 movie night 之前咧，就教咗一啲小朋友啊同埋 family 做瑜伽嘅一個活動咯。
1: 是啊，
2: 所以他都是都即不是一定只是个会长做嘢啦。咁我哋有会员啊，同埋个 board 咧都会帮手去share 唔同嘅活动。
1: 多谢你俾呢个机会我啊，我觉得好开心嘅嗰、那个活动，50几个人参加，50几个家庭咁、啊、样，跟住我觉得
0: 百人，50几个每50几个家庭，每人2个人嚟都成100人噶咯、
1: 啊。有啊，我谂有嘅。跟住嗰阵时movie night 就系夜晚啦，但系 before 夜晚就系做我嗰个瑜伽啦。跟住我见到大家都好开心啊，即系大家都系好留心望住我点样做啊，同埋我觉得佢哋有亲自落啦。完咗之后咧，佢哋个 個關係更加好啦，所以我覺得好成功嘅呢個活動都
0: 好有滿足感啊！
1: 係啊，
0: 喂，真唔容易揾揾五十個家庭出嚟，全部都係華人。
2: 是不是好像有一些一些咯，咁我哋虽然是华人狮子会啦，但我哋服务嘅社群唔系净系华人嘅，所以希望系 Brisbane 嘅社区嘅所有人咯。
0: 嗯 ，OK， 喂，咁几好啊，但系会用好多时间咧？即系听你讲又要开会啊，因为你知啦，大家都可能仲有份工，想贡献社会啫，但我都要 balance 噶嘛，会唔会要用好多时间啊？
2: 我觉得唔会咯，但你最紧要其实你 enjoy 咧，其实每一次开会。都會係有時會傾下偈啊，或者分享下生活瑣事都會嘅。咁但係當然開會或者去籌備一個活動要多啲時間嘅。但係我自己就好享受嘅。有啲新嘅 ideas 我又好想去做啦，或者每一年有啲 annual 嘅活動，例如頭先講過嘅嗰啲新年活動咧，其實好開心啊 ！Shirley 你都有去我哋嗰個農曆新年活動，
0: 係啊，又嚟抽獎啊嘛，
2: 係啊，抽獎，
0: 跟住又影相，
2: 又有老師。跟住又好，即系氣氛好好咯。
0: 嗯，
2: 所以你覺得都係即係好值得用心去搞呢啲活動咯。
0: 係啊，同埋最緊要你有一班即係幫到手嘅committee 啦，幫你手啦。如果咪一個人搞唔掂喎，真係咁多嘢都。
2: 嗯，冇錯。
0: 好啦，咁不如咁啦。嗱，我哋頭先聽過下關於阿 Cheryl 嘅背景啦，知道佢原來回流翻嚟唔係好耐就已經做咗會長啦。咁但係原來佢一直都想貢獻呢個社會嘅。咁我哋聽首歌翻嚟之後咧，就不如問下究竟原來我哋華人獅子會喺Brisbane 究竟個角色或者做緊啲乜嘢嘢嘅咧？

0: 啱啱听过嘅系魏俊新 Jeffrey 最新嘅派台歌曲《电影浪花男女》主题曲《浪花》。
1: 人口普查之夜为8月11日星期二，必须完成人口普查。而家仍然有时间填妥人口普查，请浏览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 或致电1800-181-227。以上资讯由澳洲统计局授权发布。
2: Station sponsor。
3: 投身出口的一线光。
4: 澳洲的朋友你们好，我是 JW 王浩儿，你们现在听的是澳洲 4EB 电台的榴莲俱乐部。
0: 好啦，听完歌，听完广告客户的说话，回来呢仍然身边我是有 Cheryl， 我们这个华人狮子会的前会长啦，咁而家佢系一个 marketing 嘅角色嘅喺呢个狮子会入边，咁亦都有阿 Carmen 啦，亦都系我哋嘅 DJ 烧卖啦，咁佢都系华人狮子会嘅会员嘅，咁所以佢哋今日两位上嚟咧，就可以讲多少少关于华人狮子会嘅背景俾我哋听下啦。咁我想知道，我知道华人狮子会咧喺 Brisbane 已经好多年啦，因为我爸爸都以前唔知 N 年前唔知第二届嘅会长，佢话俾我听系，咁已经系咁多年啦。究竟你哋而家其实系？在 Brisbane 的角色或者你们是做什么事情呢？
5: 是我们的华人狮子会已经有30年历史了。我觉得我们的其中一个特色呢，就是我们自己有自己的华人文化背景，但我们服务的对象呢不只是华人，也都有整个 Brisbane community。我讲简单地讲一下我们 Lions Club 比较重要的几个方向，因为 Lions Club 不是只是澳洲的，是一个全球的一个 club 来的。我们有几个重要的服务方向，例如有视力健康、糖尿病、饥饿援助、青少年发展、环境和儿童癌症等等的。所以你看到我们华人狮子会做的事都很广泛，有筹款、健康教育、社区服务、义工工作和其他社区组织服务等等。我可以讲一下上年我们搞了一个 Pink Ribbon 的活动，那个是除了筹款之外，我们都有请医生、专业人士来跟大家分享这个乳癌和健康的资讯。我们都有做一些、支持视力受损的人的项目，还有参与一些关于这个糖尿病相关的活动。另外一个呢，我刚才有跟 Carmen 说过、Family Fun Day 是我们过去4年都继续想做，未来3年我们都会做这个 Movie Fun， 因为、这个不是一个筹款的活动，反而是 community 的活动，是一个免费的夜晚会放电影的。我们刚刚3月的时候搞这个活动呢，就有很多摊位游戏啦，有很多 family 和一些小朋友都有来玩，跟着直到夜晚呢就有个 Garfield 那套 Movie 咯。我觉得有时 service 不是只是 fundraising 的，是有一个 connection， 有个 community 呢都是一个服务。
0: 因为我其实去过你们、几个活动，我见你们临尾都会有张大支票是捐钱出来的、其实你们每一次的活动都有做筹款，是不是全部大部分，因为我不知道你们的经费会是怎样去运作，但我见你次次都捐一嚿钱出来，但你们是不是每一次这个 event 筹到这些钱基本上都给返晒社会的了？
5: 是啊，所以 Lions Club 和其他的 NGO 有些不同呢，就是我们 100% 的钱都会去捐返出去的。我们是没有 admin fee 的。我们所有的 admin fee 都会是在 membership fee 里面，只会用 membership fee。所以我们其实参加这个会都有出钱出力的。
0: 哇，那真的个营运真的很靠大家给自己的知识啦，俾自己嘅经验出嚟嘅啫，
5: 同埋有赞助商咯，呢个都好好紧要。有时我哋都好多得好多赞助商会赞助我哋啲活动啊，所以有 raffle prizes 啊，嗰啲就可以筹得更加多款啦，或者可以 support 下我哋啲经费咯。
0: 我见过你哋有去宾宁数码热狗抢播。
5: 冇錯，呢個係我哋每
0: 我想玩接去幫你手，
6: 好，我都試過兩次其實。
5: 因為我自己 我只是 我每一次都会帮手，但我是试过一次呢，就是由朝早开始到夜晚，即因为其实我们叫做八点至四点，但你其实七点半已经要到了，跟住四点半你先真的完，跟住会觉得真的很累，因为我本身不是做成日企喺度嘅工咧，成日企。都真的很累，不過都是很開心的，因為我平時就是因為我不會做飲食業啦，或者做即是可以見到那個人 serve 他那個人，所以呢都幾好 interesting。 我覺得如果大家有機會呢，你都可以來做一下義工咯。
0: 嗯，我想問一下，你們兩位都有在獅子會度做啦，咁啊，雖然耐少少啦，咁我想問一下喺呢度咁誒，即係2021年開始到而家啦，即係都有五年嘅時間啦。有冇邊一個嘅受惠嘅團體，又或者你可能見過有冇啲 case 係令你自己真係印象難忘咧？你哋幫到嘅話？
5: 我如果真係俾我講翻 recently 少少啦，因為我接觸咗一個 NGO 咧，佢叫做 Daily Bread House， 亦都係一位會員介紹我去接觸佢哋嘅。佢哋係做 soup kitchen 嘅，佢每個禮拜三咧都會喺Browns Plain 有個叫做 One World 外邊咧，佢哋會設立一個好似 soup kitchen 咧，去免費派嘢食俾需要嘅人啦。亦都好多係 homeless 嘅人嘅。咁我就有一次安排咗喺啱啱今年嘅母親節咧，就喺同一個地方做咗呢個 soup kitchen 咯。咁呢個係我覺得好係好難忘嘅一件事咯。去派飯啊，同我 Bunnings Sausage Sizzle 係有少少唔同啊，因為呢個係佢哋嚟到我哋，佢就係免費攞所有嘅食物啦，亦都有嗰日有送母親節嘅 goodie bags 俾啲母親咁樣咯。
0: 嗯，
5: 再加多一個都係同呢一間 NGO 合作嘅，就喺Roma Street 喺我哋 Brisbane 嘅 CBD 嗰度咧派一啲冬天嘅物資俾需要嘅人咯。如果大家見到咧喺 Roma Street Park 嗰度，其實有好多 homeless 嘅人，佢哋會扎咗啲營啊，或者佢哋就係喺嗰個 park 附近瞓覺嘅。咁嗰日咧就我哋去派一啲衫同埋派一啲被俾佢哋，跟住嗰日好似見到一個係媽媽同個小朋友咧，咁佢哋就穿得很單薄，那天很冷，然後派衣服給他們，他們真的很感恩，也很感動，這個我覺得是最難忘的一個活動。
0: 嗯，很有意思。Carmen 呢？ Carmen 有沒有做過什麼的或者活動，不一定或者好像 Cheryl 那樣出去去做外展的，有沒有一些在獅子會裡面有些活動你特別難忘呢？當然你那個50個家庭的瑜伽啦。
2: 嗯，這個同埋有陣時我會幫手賣 raffle 嘅，係啦。咁我覺得就係、是、周圍每一張台咧，周圍去問啦。但係咧，其實我覺得係好好玩嘅。咁問一下你哋會唔會買多啲啊？跟住係有好多人都即係好有熱心啦，大家即係問多一次，佢就買多一次。跟住咧轉個頭咧，我哋放完個 break， 可能又有一次去掃場啦，跟住佢哋又買多一次，即係可能佢哋真係買咗好多張，可能50張咁樣。跟住見到佢哋咧抽獎時間咧，佢哋都好似好期待自己會中獎咁樣。跟住我就覺得嗰個氣氛係好好啊，即係大家都真係好熱心啊。
0: 嗯，但係我想問一下，譬如你哋有好多嘅 function 啦，我都聽你講會係有 sponsors 啦，但係你哋揾 sponsor 喺 Brisbane 難唔難呢？
5: 所以咧就唔可以係會長一個人嘅事啊！咁我好多得我啲 board 嘅 committee， 咁佢哋係嚟自唔同嘅專業範疇啦，或者佢哋識嘅人咧有好多唔同嘅 industry 啊，所以就要靠呢啲朋友同埋呢啲會員去幫手去揾人啊！呢個真係好緊要。都你話難唔難？其實唔難啊，因為我覺得我哋其實可能 raffle prize 一個小小嘅禮物。又或者可能一個 voucher， 大家都好願意知道是 Lions 級的活動，其實大家都會很願意去出錢出力。
0: 嗯，那現在你們大概有多少的會員到？你們只是華人獅子會的話，
5: 我們現在應該去到51個會員，今天剛剛 changeover 的時候加了一位，現在有51位。我們是 Brisbane 第二大的Lions Club， 因為 Brisbane 其實都有成17個 Lions Cup 噶，
0: 淨係 Brisbane 都有17個，
5: 係啊，
0: 即係唔計 Gold Coast 噶咯，
5: 唔計 Gold Coast， 我哋係睇 Greater Brisbane 係17個 Lions Cup。
0: 哦，咁但係你哋同其他 Lions Cup 嘅聯繫係點樣樣嘅咧？
5: 其實 Lions Cup 咧，你會可以諗下好似 一个我哋系会有分 club level， 跟住就去到 zone， 跟住到 district， 跟住去到一个 state， 跟住就去到 national。咁我哋净系呢一个 zone 咧都有六至七个，即系都系呢个 area。譬如我哋
0: 即系南区定系咩？
5: 南区，系啦。咁仲有其他喺唔同嘅区域咯。所以我哋都算唔错噶啦，睇 top two 噶，好大噶啦，
0: 好叻噶你哋。唔系，因为咧，大家都系有大部分嘅朋友咧，都有份工喺身啦，都要用自己工余嘅时间嚟到贡献啲时间出嚟为个社会啊，为个会做嘢。我觉得都唔容易噶。同埋你哋又有好多专业嘅人士啦，我去食饭就见啦，好多律师啊、会计师啊，有冇医生啊？好似
2: 有噃，有啊，
0: 系我就见到好多律师啊，同埋好多会计师嘅。咁但系当然我就见到啊，每一台都有好多唔同嘅专业人士喺度啦。咁我想问一下，其实你哋去聆听呢一班 existing 嘅会员困唔困难呢？
5: 我觉得有难度咯，唔可以话好困难，但系你要 keep 住大家去 active 啦，去参与就会。你要不斷咁樣，可能要打電話啊，或者真係去關心佢 message 佢啊，睇下佢會唔會嚟幫手，或者有冇興趣嚟我哋個 monthly dinner。咁因為其實始終我哋嗰個 club dinner 一個月一次啦，咁大家可能啲 schedule 會有啲忙啊。咁係啊，真係要落力啊，每一次都去，真係要打電話去咩人哋會唔會嚟啊？咁但係都我覺得需要嘅，因為你要 keep 住個 momentum 啊，呢個會。如果你冇一堆人去營造咧，好容易就開始散咯。所以我哋要 keep 住，咁除咗去 keep 住而家嘅現有會員啦，咁睇下可唔可以，睇下可唔可以吸納到啲新嘅會員啦。亦都我嘅目標都想吸引啲年青嘅人嚟參加，因為我覺得我哋個會都普遍上都幾年青嘅，都仲係做嘢做緊 workforce 嗰邊。咁我就希望嚟緊會搞一個活動咧，係做一個 welcoming drinks。咁就希望可以吸納啲有興趣曾經嚟過我哋活動，有興趣知道關於多啲 Lions 嘅活動嘅人嚟咯。咁就唔好咁 formal 坐低食飯呢個。啱啱我講話我第一次參加 Lions 嘅活動，就要坐低食個飯。咁可能有啲人會覺得好似唔想坐咁耐嘅。咁我希望可以搞呢個 welcoming drinks。
0: 嗯。咁但系你喺旧年你嘅一年嘅任期入边咧，即系除咗两个大型嘅活动啦，仲有咩活动系令你自己最印象难忘啊？或者喺筹备嘅过程都有啲棘棘地，又或者可能做完之后你会觉得好开心咁样样啊？
5: 头先我提过嗰两个活动都系我自己最中意啦，同 Daily Bread House 做嗰两个活动，因为我系好想做一啲可以接触到受惠者嘅活动嘅。咁呢个就系啦，其中两个我最中意啦。仲有边个呢 ？Moving 咧，我哋有讲过啦。Youth of the Year 反而我未讲过。Youth of the Year 系我哋一个唔系净系 Lions Corporation Chinese， 系 Lion Australia 一个全国性一个 youth program 嚟嘅。咁佢会透过一个 interview 啦、public speaking 啦，去训练出一班youth。去有 community involvement 嘅，咁呢個係我哋個 club 已經搞咗起碼超過五年，咁我其實我每一年都有去參加，我聽一啲佢哋大概係 year 11到嘅學生去參加呢個活動，佢哋亦都會由 club level 啦，我哋 lines club 嘅 level 開始，即係我哋個 club 會搞呢個叫 club final， 咁之後咧如果贏咗咧，佢哋會去參加一個叫 district， 跟住再去一個 state level。咁以前咧，曾經有一屆嘅我哋嘅 Prime Minister Kevin Rudd 都係有參加過呢個 Youth of the Year Program 嘅。咁呢一個 program 真係可以幫助到 youth 去訓練佢哋嘅 public speaking 啦，同埋佢哋對未來可以幫呢個社會做到啲咩，有咩貢獻咯。
0: 好有意思啊！我覺得原來啊，獅子會唔係淨係出嚟飲飲食食啊，都原來做好多服務社會啊，都會接觸到基層嘅朋友喺呢度。咁不如咁啦，我哋轉個頭翻嚟再睇下 Sheryl 仲有啲咩同我哋分享啊！

0: 这个男歌手是刚刚来了澳洲开演唱会的周柏豪最新的拍台歌曲《云像》。
1: 昆士兰华人中亲会 CFAQ 四十多年来一直服务华人社区，为长者和家庭提供贴心、专业、有人情味的支援。我们可以协助大家了解澳洲政府提供长者的服务，帮助长者和家人申请，包括居家协助、个人护理、清洁、送餐、交通接送和社交支援。及早了解服务，不单止可以减轻家人照顾压力，还可以令长者安心，有尊严地在熟悉的环境生活。另外 ,CFAQ 在 Sunnybank Hills 新设活动中心，提供多元日间活动，给长者走出屋企，结识朋友，丰富生活。对我们来讲，服务不只是支援，更重要是关心、理解和尊重。如果你或者屋企人已经65岁或以上，现在就是了解服务、为未来做好准备的好机会了。想知多些，欢迎联络中亲会，电话07-3391-2166，或者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faq.com.au。
2: 大家好，你哋而家听紧嘅系 4EB 电台，我系嚟自中文组榴莲俱乐部嘅 DJ 莎拉，我已经加入咗 4EB 做咗2年会员啦。4EB 播放住世界各地嘅音乐，而且自1979年开始，已经为50个不同嘅语言社群发声。4EB 对我嚟讲好紧要，好特别噶，我喺度识咗好多来自唔同社群嘅朋友。如果大家想支持 4EB 嘅话，欢迎订阅做我哋嘅会员。同埋繼續收聽我哋嘅節目，多謝你哋啊！過去了你
3: 那一雙手，澳洲嘅朋友，你哋好，我哋係 Color， 你哋依家聽緊嘅係澳洲4EB 電台嘅榴蓮俱樂部。

0: 好啦，又听完歌，又听完呢个广告客户翻嚟，你哋仍然听紧嘅系4EB电台 FM98.1 啦。咁啊，八点至九点差唔多完咯，我哋呢一节。咁今日咧，我哋三个女人喺度，争只脚可以打麻雀啦。咁但系我仍然有阿 Cheryl 啦，我哋呢个华人狮子会现任嘅，你而家系叫咩啊？你个 title
1: Marketing Director。
0: Marketing Director 佢系前任会长啊，啱啱卸任嘅。咁亦都有佢哋嘅会员啦，一个比较新啲嘅会员啦。你系三年定？两年吧，阿烧麦嘉文，
2: 三年
0: 、OK， 我想问一下啦，其实因为我自己都有搞其他会嘅，譬如一啲校友会啊，另外你知 4EB 啦，我都觉得揾新人翻嚟咧都几大挑战嘅。我唔知道你哋狮子会，因为你个品牌好大啦，会唔会容易啲去 recruit 啲新人咧？定系啊，唔系，有啲人都系谂住狮子会一定好似我头先咁啦，以为我哋啲 layman 就觉得一定有钱佬先入得嘅，咁所以就会难揾人揾新人入嚟咧。
1: 我覺得很多時候新人會是比較容易是他有個朋友介紹他，又或者他已經有一個朋友是去過 Lions Club 的活動跟住介紹他咯。Instead of 有個人無啦啦走埋嚟會參加都有的，我曾經就是其中一個啦。我們也在上一次 Bunning Sauce Sizzle 有個女仔跟住佢聽到我們講廣東話，跟住就話你們是做啲乜嘢㗎？我都好有興趣，其實我好想做一啲即係義工嘅活動，但我唔想一個人去做，我想有一班人一起做。咁跟住我就即刻攞咗佢電話，攞咗佢 email 啦。咁希望下次
0: recruit 到佢
1: 啊，未知。所以下一次咧，如果有活動啦，頭先我提過，譬如好似啲 welcoming drinks 啊，或者一啲細型啲嘅活動，睇下就會希望就可以即係介紹 Lions Club 俾更多未聽過 Lions Club 嘅人知道咯。
0: Cheryl， 你都入咗 Lions Club 五年啦，你覺得入邊最大嘅挑戰係咩咧？你哋 run 呢個會
1: 有时有个挑战就是你又要保持一个传统，是不是传统 Lions Club 做的事，或者过去30年他们有些叫做创会会员啦，都有很 active 在我们的会的，他们当然他们都有他的传统啦，例如一年会长一年的只是任期。其实我曾经是有想过想打破这个传统做会长一年。
0: 这个会长一年是全球都是这样，还是只是你们？
1: 不是全球，但是这个绝对不是 constitution 里面的。其实是你们自己的会去决定咯。我当时因为其实未知还有两位会员，他都很想做会长。当然现在是 Jane 做了我们的新会长。之前我未知道有人有兴趣做，其实我有考虑过我想做做多年的。我提出过的在一个会度，他们就说过去30年是没有一个重复的会长。咁呢个都会，我唔可以话系一个挑战咯，但系我自己就会想 challenge 点解唔做多一年会长咯？因为有好多时候可能要需要一啲长啲嘅时间去，
0: 有嗰啲 planning 可能，
1: 有啲 planning 啊，系啊系啊。咁但系我觉得一个 club 有时你唔一定话要做会长，你先可以去 carry on 个 project 噶。即系而家我做 marketing 或者，但系我觉得一个 club。有時你不一定說要做會長你才可以去 carry on 個 project 的，即是現在我做 marketing

0: 都每一个会员佢哋自己有一台啦，或者半台啦，咁都系揾翻自己朋友咧。我觉得好开心啊！即系起码呢班朋友系一年见一次啦，最少都
1: 系啊，最少会
0: 最少，起码我会一年见你起码两次啦，都
2: 系啊。有呢个 Chinese New Year， 亦都有我呢个 Change Over Dinner。
0: 系啊，喂，咁头先讲过啦，即系有有啲 traditional 啦，又有啲可能揾 recruit 一啲新人啦嘅挑战啦。但系我想问一下啦，嚟紧其实呢下半年啦，除咗你讲有个 welcoming dinner 啊嘅 welcoming lunch 啊，系讲错晒添 welcoming 嘅 drink 之外咧，会唔会有啲 plan 已经 plan 咗，可以同我哋透露一下？又如果有啲朋友即系有兴趣嘅，都可以联络一下你哋咧。
2: 可以啊，咁我哋九月啦有呢个 welcoming drink， 十月咧我哋系会做嘅，我哋年度嘅 pink ribbon afternoon tea 嘅，呢个系 for 呢个 national breast cancer foundation。咁我哋亦都邀请咗一位系我哋嘅前会员啦，因为佢有呢个经历，跟住佢会过嚟同我哋 share 佢个journey 啦。呢个会咧，即系呢个活动系我哋每一年都一个，我觉得都好有意义嘅活动咯。咁以前会请医生啦，今年有我哋前会员嚟分享佢嘅经验啦。喺十月嘅时候，咁十一月咧，我哋都会做一个 hiking 嘅，而嗰个 hiking 系 for diabetes awareness 嘅。到十二月就是我哋嘅 Christmas party 啦，咁我嚟紧我就知道有呢几个活动啦。咁如果大家想知道多啲咧，亦都可以上我哋个 Lions Club Brisbane Chinese Facebook 啦，或者我哋个 website。
0: OK， 好啦，真系想嚟参加啦，想问一下有冇 requirements 嘅咧？即系要唔要十八岁以上，身高几多尺几多寸？
2: 冇嘅，冇 requirements 噶。最紧要你有心，你就可以嚟参加。你唔需要话，哎，我系咪一定要 join 做会员？我觉得唔需要谂咁多，总之嚟听下或者识下朋友先咯。我哋亦都唔会话啊，你一定要入会噶，所以可以放松啲，跟住嚟睇下我哋做啲乜嘢，睇下你觉得呢一班人适唔适合自己。
0: 咁但係譬如如果我真係想嚟参加你哋啲活动嘅除咗上你哋嘅 Facebook、IG 揾你哋之外，仲有冇其他方法或者喺边度可以睇到你哋嘅资料呢？
2: 我哋多数都会係喺 Facebook 度登嚟緊 upcoming event 啦，或者你可能会透过一啲商报，例如
0: 华商，
2: 係啊，我哋都可能会登我哋啲广告啦。不过最紧要都係 Facebook 啦，因为我会 keep update 我哋嘅 Facebook 嘅，所以所有 event 都会喺嗰度搵到。咁嗰度你就可以有 link 可以报名啦，如果你有兴趣我哋之后嘅活动。
0: 咁不如 Carmen 你又讲下，你就新叫做新啲啦，咁你觉得有啲咩朋友觉得可以嚟参加呢个 Lions Club 呢？或者佢要具备啲咩条件，或者使唔使要有好多好多技能啊嚟贡献呢个社会呢？
3: 我觉得如果佢哋有兴趣想识多啲人啊，或者係想有啲 social networking 嘅，跟住我都会邀请佢。我试过邀请我身边啲朋友，我諗两三位啦，呢三年里面都有邀请过。係啊，咁之后佢哋嘅 feedback 呢，佢哋都话个场好靓啊，又或者係啲人都好 nice 啊，大家都系专门事啊，有阵时我哋会打晒胎啊，跟住就会见到哇呢、這个场面都好比较少见，因为我平时返工呢着 uniform 啊，对住小朋友呢，跟住就去咗好似另外一个成人嘅世界咁样咯。
0: 成人嘅世界，你讲到哎呀，我哋谂多咗添，
3: 唔系即系专业人士嘅世界咁样啦，系啦。跟住，我觉得即系任何朋友，如果佢哋，我都会尝试邀请下嘅。
0: 即系每一次嘅聚会最好咧，就一拖一最少，可唔可以要求你啲会员一拖一咁嚟噶嘛？咁
2: 我希望下一次嗰个活动就系咁啦，或者系 Bunning Sausage Sizzle 啊，我觉得呢个都几好噶，因为我都有如果有啲朋友咧，佢哋唔系好 comfortable 去一啲 networking 嘅，但系咧又想做一啲嘢，我觉得 Bunning Sausage Sizzle 系一个比较容易入手嘅一个活动啦，或者可以呢个系 signature 啦，澳洲一定要试下。
0: OK， 喂，這个我都觉得好有兴趣，因为我成日行奔宁，成日见有买啦，亦都见过好多人摆啦。咁我觉得几好喎，即係又可以做到善事啦，又可以食嘢啦，又可以玩啦，又可以识人啦。咁尤其是我谂对一啲 I 人嘅朋友呢，真係好适合啦，因为唔使点讲嘢㗎啫嘛，你斋煮㗎啫嘛。
2: 冇错，可以或者係整包囉，我就喺嗰度负责听完 order 就攞啲包过去嗰度攞接场。 仔，跟住將啲腸仔再醃翻去 serve 個客人。
0: 哦，咁不如題外話少少嗱，我成日行個Bunnings都見到，

0: 其實你哋譬如做呢個叫熱狗包或者燒腸呢個嘅義工服務啦，有冇咩特別要求㗎？其實 Bunnings 佢會唔會要求你係要做由頭先你講由幾點到幾點？有冇個量啊，或者係點樣樣
1: 㗎？量就唔會，但係佢會不斷咁樣睇下我哋嗰日個 sales 幾多啦，跟住同埋你所有嘅嘢一開始同埋完成咧都要。就要 miss 曬佢啲criteria， 即係例如 hygiene 啊，你執好曬啲嘢係你要清潔到好乾淨，因為可能佢第二日已經有另一個 group 會嚟做呢個 service social 咯。
0: 咁但係譬如買嗰啲料係佢有特定供應商啊，定係你哋開始
1: 揾？冇㗎，因為所以係我哋自己出去買嘅，每一次都要喺我哋喺 Woolworth 度訂啲食材咯。咁就嗰日去 pick up， 跟住就開工㗎啦。
0: 或者你頭先講係真係七點幾開始？
1: 係啊，七點半就去 pick up， 跟住去到我哋，因為我哋仲有一個咧，就係唔係任何一間 Bunnings 都可以去嘅。你個 club 喺邊度係一個地址咧？咁你就會派去嗰間 Bunnings。咁我哋咧就係 Bunnings Acacia Ridge 嘅。
0: 嗯，即係跟翻你個區份咁樣。
1: 冇錯，
0: 因為我諗其實都好多人都會想去做。
1: 係噶，
0: 難唔難申請㗎？佢哋
1: 會㗎，佢哋以前都會俾到兩個月一次，而家可能三個月先輪到你一次。
0: 哦，
1: 好多會啦，有啲地區性啊，啲 local 少少。
0: 因為佢真係淨係星期六日先有嘅啫嘛。咁你數都照數啊，一個月都係得八次。最多，咁你都係，如果淨係個區，我都有好多 NGO 啊，或者好多團體都會做呢一樣嘢。
1: 係啊，
0: 咁就係如果譬如你呢啲咁大會，佢哋就可以暫時都俾到你三個月一次。
1: 冇錯啊。
0: 每次會動用幾多人去出去做啊？你哋？
1: 我哋其實有個 shift 嘅，就有啲人會覺得好攰啊，或者成日會 dedicate 好難啊。我哋係兩個鐘頭嘅啫。如果你想嚟幫手兩個鐘都 OK 嘅，都 welcome。
0: 但你話你嗰次求由頭，
1: 因為我就由頭去到尾啊。
0: 因為你係會長。
1: 除咗呢個都唔係其中一個要點係因為嗰日好似好臨急先接到呢一個 roster， 咁樣好臨急冇好多人嚟，所以就要由朝去到夜晚咯。
0: 哦，下次早啲揾我哋啊！
1: 好啊，一定會。
0: 卡文會幫手㗎，係咪啊？
2: 我會㗎，
0: 你去過啦，係咪已經？
2: 我去過兩次。
0: 點啊？好唔好啊？銷情好嘛？
2: 好正啊！即系我哋有阵时咧自己放 break 啊嘛，放 break 嘅时候就自己食咯，好正我噶啦，
0: 俾你食晒啊，要埋噶姐姐。好啦，咁今日咧，其实多谢晒阿 Cheryl 啦，亦都多谢晒 Carmen 你啦，分享关于佢哋呢个布里斯本嘅华人狮子会啦，因为令到我哋更加明白到其实一个会除咗系running 紧系做 networking 识多啲人之外咧，其实真系同帮地区啊，同埋都会做好多嘅善事俾我哋本地嘅唔同嘅朋友啦。咁所以都多谢你哋嘅时间啦，咁亦都希望佢哋可以搵多啲新血翻嚟啦，有多啲新嘅 ideas 啊。咁有冇嘢关于你华人狮子会想同我哋听众讲下？
1: 我希望大家如果下次得闲嘅话咧，就嚟参加我哋下一个活动啦。亦都记住 follow 我哋嘅 Facebook， 跟住你就会知道我哋更加多未来嘅活动啦。
0: 咁好啦，咁今日多谢晒 Carmen 同埋多谢 Cheryl 啦，我哋同各位观众讲声拜拜啦，好唔好啊？咁下次再见咯，好啦，拜
1: 拜。

刚刚听过这一首是严明熙主持最新的派台歌曲 Bye Bye Bye。 虽然这段八至九我们跟 Cheryl 和 Carmen 跟大家讲声 Bye Bye Bye， 不过大家都可以转回去我们 Digital 9点至11点，我们仍然有流年数码讲，会有我麦苑，还有 Kelly 麻薯，还有位特别嘉宾 Ken， 他会跟我们讲一下他在这里做一个 YouTuber 的经过和怎样赚钱的呢。还有跟着我们都会介绍一些餐厅，我们本地的餐厅，还有麻薯就会介绍他刚刚去了韩国之旅，有什么好玩，有什么正东西，还有什么好吃的地方。好了，我们听多一首歌，大家就可以转去 Digital， 大家也可以一会儿再听我们11点至1点的音乐节目流年音乐厅。那我们快点转去流年数码港，一起再听我们跟大家有两个钟头的节目吧。 Mm-hmm.

啱啱听过咧，就系妹姐梅艳芳嘅《封面女郎》，而你哋而家听紧嘅咧，就系我哋澳洲四 EB 电台 FM98.1 11点至1点嘅榴莲俱乐部，而我系你哋嘅主持麦婉。咁今晚咧就一样咧会有好多好歌留翻俾大家喺呢两个钟头入边一齐去分享嘅。咁啊，如果有听开我节目嘅朋友都知道啦，每个礼拜我都会有个特定嘅个主题啦，咁头先听过妹姐啦，咁其实我今日咧就会做妹姐嘅特辑。咁好多朋友问啦，点解嘅？你又唔系妹姐生日，又唔系妹姐死记，点解你突然间会做翻妹姐特辑啊？同埋之前都做过，系有少少有感而发嘅。其实如果大家都有睇过近期一啲嘅娱乐新闻啦，咁啊知道妹姐嘅妈妈阿梅妈咧就啱啱过咗身，咁亦都开始有啲人有其他嘅动作啦。咁我自己就觉得希望呢件事咧可以尽快圆满解决啦，亦都希望将妹姐去世之前嘅心愿咧可以逐一实现到。咁啊，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好嘅结局。咁而今晚咧，我亦都拣咗好多妹姐唔同年代嘅歌啦，有快歌啦，有慢歌咧，有改编歌啦。咁希望咧都有啲歌系你哋中意，或者系未听过嘅新朋友嘅话咧，亦都可以当新歌去听，可以听下我哋呢个一代嘅舞台王者。好啦，咁头先听咗一只好贴切妹姐嘅当年嘅生活啦，因为佢经常性咧都系做一个封面女郎，因为佢真系好多唔同类型嘅新闻。好啦，咁跟住落嚟，我拣咗只咩歌呢？而呢只歌咧，我都觉得好有感觉嘅，我亦都觉得呢只歌系适合所有人，适合大家都要活在当下，珍惜眼前人。

0: 跟住落嚟嘅系珍惜再会时。
1: 呢个系我生命中最难过嘅时刻，因为我哋要讲再见。快乐嘅时候总系过得好快，我哋曾经每日都见面，但转眼间。我哋要分开，我咩都唔想讲，只系想你再食多我一次。生命系短暂，将来我哋都知道几时见面。喺呢一刹那，我只系想同你。

刚刚听过咧就比较个曲有少少特别嘅，假如我是男人。我想其实都讲出，如果妹姐佢喺爱情入面，如果佢系男人嘅时候，佢会点样去对待佢嘅另一半。好啦，跟住落嚟呢，有两隻歌呢都系同妹姐合作无间嘅音乐人帮佢监制同作曲嘅。首先带嚟呢一隻呢系我自己好鍾意好鍾意嘅，回头已是百年身。

啱啱听过呢只回头已是百年身呢，作词嘅部分就係潘元亮先生作词嘅，編曲同作曲呢都係林永亮。讲开林永亮同妹姐嘅合作呢，真係合作无间，咁而林永亮都帮佢監制过好多好多隻嘅唱片。咁曾经喺好多嘅访问入面呢，其实林永亮呢都提过啦，佢帮妹姐做过唔少嘅唱片。咁好多人呢以为佢最有印象或者最深刻嘅会係佢同妹姐都一起有合唱嘅心形是难，但其实唔係。其实林永亮同埋妹姐应该係最鍾意係镜花水月。佢话当时呢同阿妹姐喺录音室收到林振强先生呢一份歌词嘅时候呢，佢见到妹姐拎住份歌词呢睇到手都震埋，跟住就催住林永亮，我要快啲，我要快啲去录呢一首歌，我想听下个效果会系点。因为其实呢份歌词正啱啱系写出当其时妹姐嘅心境，佢真系好希望有一个爱锡自己嘅男人出现。不如我哋一齐听下呢只连妹姐都好紧张，紧张到催住林永亮要入去快啲录嘅歌曲《镜花水月》。

刚刚听的几首都是很反映到当时妹姐那个状态的歌曲。接住落嚟呢一部分咧，我又拣咗啲咩歌呢？其实咧，八九十年代嗰时咧，即系香港乐坛咧，其实就有一个好特别嘅风气嘅，就好中意改编一啲歌，无论系英文歌啦、日本歌啦、国语歌啦，都会改咗做广东嘅唱法。咁好多时咧，其实同期大家都好多歌手都拣咗一啲自己中意歌，或者一啲本身已经系好 hit 嘅英文歌又好，日本歌又好。咁所以咧喺同一个香港乐坛咧，同一只歌其实就会有。可能两份至三份词，有两个至三个以上的歌手去演绎同一个旋律的歌曲。咁呢一部分呢，我就揀咗一啲当其时呢妹姐就都会做咗一啲翻唱嘅歌曲。咁呢我揀咗有两隻英文歌改咗做广东歌。首先呢一隻英文歌好经典。我哋有梅艳芳翻唱咗 Wham! Careless Whisper 嘅梦幻的拥抱。

跟住落嚟咧，我都系拣咗一只妹姐翻唱咗只英文歌嘅呢只歌，我真系好中意妹姐唱嗰个味道，你会真系感觉到嗰种好无奈嗰种感觉。咁呢只歌原唱咧就 The Eagles 嘅 Desperado， 而妹姐呢一只叫做不如不见。

刚刚听的两首呢都是妹姐将一啲英文歌翻唱咗做广东歌，咁当然啦，仲有一只好经典，我哋经常喺佢演唱会听过嘅《Stand By Me》。不过今晚我就唔播呢只啦，因为大家经常性听到，所以我就特登播《梦幻的拥抱》同埋《不如不见》。咁跟住落嚟呢一两只歌咧，当其时咧都差唔多时间，两个女歌手都用咗同一只曲去做呢一只歌。咁只不过咧，呢一只歌出嘅时候咧，咁啊天时地利人和咧，因为欣妮姐姐同妹姐咧都出咗用《Love Is Over》呢只歌改咗成广东歌。咁不过嗰时因为欣妮姐姐啱啱因为再出翻嚟乐坛，咁所以咧大家个回响比较大啲。但系其实妹姐唱呢一只《逝去的爱》，佢嗰个感觉都非常之 touching 嘅。不如今晚我哋用心听下妹姐 Anita 唱呢只由 Love Is Over 改成嘅《逝去的爱》啊！

好啦，啱啱听系《逝去的爱》啦，就由《Love Is Over》呢只日本歌改编嘅。咁跟住落嚟咧，我要讲呢只歌咧，容许我讲少少呢只歌嘅花边新闻，我觉得都有啲 juicy 嘅。咁而家我就会讲翻《夕阳之歌》同埋当其时同期推出陈慧娴嘅《千千阙歌》啦。咁本身呢只歌咧就系日本歌手近藤真彦嘅歌啦。当其时咧，1989年2月已经推出咗啦。咁啊，陈慧娴当其时嘅公司唱片公司宝丽金嘅监制欧丁玉咧，就觉得呢只歌咧好适合慧娴唱，咁所以咧当其时咧就揾咗呢个版权嘅负责人啊陈淑芬去讲，想改编呢只歌。当其时咧陈淑芬咧同华星咧就真系比较熟啲嘅。据当年阿陈慧娴回复嘅传媒嘅时候咧就话，版权起初咧其实阿陈淑芬系同意咗，但系3个星期咧其实都未收到正式嘅通知。咁原来当其时咧梅艳芳咧都好中意呢只歌，仲以好朋友嘅身份咧就打俾近藤真彦，就讲到明想翻唱呢一只歌。咁啊经过咗3方同意之后咧，就签咗一个有时效嘅合约。咁内容大致就话，妹姐可以喺当年嘅6月15号之前，将自己改编咗嗰个歌曲就。

派台，而陈慧娴个版本咧就要喺6月15日之后先可以派台，咁以确保妹姐个版本咧系可以面世先嘅。其实呢只歌咧就系当其时妹姐拍《英雄本色三》嘅主题曲，因为当其时希望嗰啲歌词可以加翻啲江湖豪侠嗰啲味道，加啲沧桑感，咁所以咧就要求填词人陈少琪咧改一改啲歌词。咁无疑咧就令到《夕阳之歌》呢个制作时间系长咗，咁亦都可能因为电影嘅原因啦，咁就错过咗6月15日首先推出嘅日子，变咗威娴咧就反而做咗头啖汤啦，咁佢就推出咗《千千阙歌》呢只歌，而当其时咧佢亦都系因为离开乐坛会去外国读书啦，咁喺佢演唱会咧亦都系用《千千阙歌》呢只做个 ending 嘅。咁啊，斗完面世之后咧，咁因为两只歌都系同期啦，咁所以喺呢个乐坛颁奖典礼咧，都系一个赢咗第二季季选，一个赢咗第三季嘅季选。咁到总选嘅时候咧，咁两只歌都系叮当码头。咁啊，最终喺1989年嘅时候咧，十大劲歌金曲咧，妹姐嘅《夕阳之歌》咧就赢咗当年嘅金曲奖啦。而令呢只歌其实令到佢更加传奇性，就是因为妹姐在最后的演唱会2003年的时候，她演唱会压轴那首歌就是穿着一件很华丽的婚纱，带着她想着我来做陪嫁的珠宝，跟着就唱着这首歌，慢慢用个背影走上那条很长的楼梯。当大家现在再看回，都有一些很感慨啊，很惋惜啊，很不舍得的感觉。所以我今晚如果不播《夕阳之歌》，我想心机旁边的你，你一定会骂我有没有搞错，所以我一定会播《夕阳之歌》。

好啦，头先咧，我哋听咗一连串好多都系妹仔啲比较偏慢嘅歌，咁啊，当然有啲系好经典嘅歌啦，有啲系 side track 啲嘅歌啦，咁又亦都有改编歌啦，咁冇理由冇妹仔嘅快歌噶。如果中意佢舞台上嘅表演，特别佢喺嘅快歌嗰 part 咧，真系正到不得了。咁我今晚咧拣咗几只快歌，都好多只吓，多数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只快歌。我希望用一个 medley 嘅手法播晒呢八只我心水拣嘅歌。咁同埋咧，我已经系将个时段咧，即系最早期摆早啲，后期啲嘅我摆后少少。首先，我会讲晒俾大家听所有嘅歌系咩，大家唔使顾顾下啦。跟住我哋一齐去听呢八只歌。首先会有《飞入舞台》、《冰山大火》、《妖女》、《黑夜的炮》、《将冰山劈开》、《征服他》、《爱着》、《欲望野兽街》。入边有冇你嘅心水歌曲咧？事不宜迟，我哋一齐起身，一齐唱，一齐跳啦，好吗？

咁而家咧喺呢个世界咁多战争嘅时候，我哋都希望可以好似妹姐姐歌，我哋希望用爱蔓延俾大家，希望真系越嚟越少战争。所以最尾我用爱像呢一只歌全只送晒俾大家，希望我头先拣嘅咁多首快歌大家都中意啦。如果仲有啲咩遗留，可以随时 PM 我，我随时可以播翻俾大家听嘅。咁跟住落嚟呢一个部分咧，我就又有一个 category 啦，就系好多时我哋大家都见到妹姐咧会同唔同嘅人去合唱啦，包括一啲好经典嘅拍档啦，咁但系亦有一啲系一啲好多时佢会带住新人出嚟啦，甚至乎除咗男女嘅合唱，女女嘅合唱佢都有唔同嘅演绎方法。咁今日咧我就拣咗几只唔同嘅合唱歌。咁首先咧都会系一啲比较偏门少少，唔系大家之前咁大路听嗰啲歌。咁首先咧我就会带咗一只比较旧嘅，咁呢一只歌咧就系妹姐1985年。电影歌舞升平入面呢，佢同男主角罗素一起唱，咁但其实呢把声当然唔係罗素啦，係当时呢搵咗嗰时係乐坛新人嘅李宗豪，佢哋一起唱咗呢隻迈向新一天。

咁跟住落嚟咧，我就想带一只咧，我哋好多时听阿妹姐同佢嘅最佳拍档哥哥张国荣咧，好多时都系听缘分啦、啊，芳华绝代。咁我咧就揾咗一只比较旧嘅歌，咁系1984年嘅作品，咁就系当其时有一套电视剧《五虎将》入边嘅主题歌曲《他令我改变》。

大家咪比较少听呢一只哥哥同妹姐嘅合唱歌曲咧？嗱，咁跟住落嚟咧，仲有一只歌咧，我谂大家都真系会少留意。咁但系呢个咧，其实都系我谂妹姐好欣赏嘅一个好朋友兼艺人嘅。佢哋曾经传过好多绯闻啦，啲人又话妹姐暗恋佢啊。But anyway， 我会觉得佢哋两个都系一个大家都系好好朋友，惺惺相惜。佢哋曾经原来都合唱过呢一只国语歌《别说爱情苦》，我哋有刘德华、梅艳芳。

一连听了几首妹姐同不同的男歌手的合唱歌曲啦，咁当然仲有上个礼拜我哋播过的相爱很难啦，咁又有当然有哥哥的缘分啦，咁又有其实我之前有播过许志安的女人之苦啊，咁样都是一啲好好听的男女合唱歌，但其实咧妹姐都同不同的女歌手咧都合唱过过，咁譬如佢有同过 Sammy 郑秀文啦，咁唱过单身女人啦。但今日咧，我就想介绍一只女女嘅合唱歌嘅，咁呢只系佢哋翻唱叶德娴同埋刘天兰嘅两个女人，咁而妹姐会系同林忆莲一齐唱呢一只两个女人。

好啦，嚟到我尾声啦，咁啊，多谢大家留喺收音机旁边，一直同我一齐去分享妹姐梅艳芳嘅歌曲，希望大家都喜欢我揀嘅歌曲啦。咁跟住最尾呢一 part 咧，就系我自肥系列啦，又系就系拣咗一啲我自己好喜欢妹姐嘅关于爱情嘅歌曲，咁啊，希望大家都会中意啦。咁啊，首先我就会拣咗一只旧旧地嘅《痴痴爱一次》。

姐的歌，比较少有的，很多时候情歌都比较苦情，咁特别系妹姐的歌，呢一只系少有嘅浪漫嘅歌曲。跟住落嚟，我再拣咗呢一只歌。Oh no, oh yes。

嚟到今晚最后一只歌啦，咁啊，我谂好多人问啊，点解你唔系拣《夕阳之歌》？又唔系拣《曼珠沙华》《似水流年》《孤身走我路》呢啲歌？虽然嗰啲歌咧都系好经典，咁但系咧，我头先喺唔同嘅时段咧都播咗好多呢类型嘅歌噶啦。咁跟住落嚟呢一只歌咧，我相信系其实喺好多访问，甚至妹姐喺佢演唱会入边都系咁样讲。虽然佢呢一生人喺感情路上最终系冇任何爱神眷顾啦，可以咁讲，但系佢好感激佢身边。一直有一班对佢不离不弃嘅歌迷，就算佢而家离开咗我哋20年，你会见到喺香港或者世界各地都有佢嘅歌迷为佢庆祝，我哋一起去怀念梅艳芳。最尾我拣咗呢一只歌《感激》，希望我哋收到妹姐感激我哋歌迷嘅一番心意。而我都感激你哋咧，呢两个钟头喺度陪我一起做节目，同我一起听妹姐嘅好歌。咁下个礼拜咧，我哋同样时间 FM98.1 11点至1点澳洲4EB电台嘅流年音乐厅，仍然会陪大家一起听好歌。咁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0: 大家好，你们现在听的是 4EB 电台，我是来自中文组榴莲俱乐部的 DJ 莎拉，我已经加入了 4EB 做了两年会员了。 4EB 播放着世界各地的音乐，而且自1979年开始已经为50个不同的语言社群发声。 4EB 对我来说很重要，很特别的，我在这里认识了很多来自不同社群的朋友。如果大家想支持 4EB 的话，欢迎订阅做我们的会员，同埋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多谢你哋啊！
1: 街边走，十年后仍然未变高手。
2: Hello， 大家好，我系 Jenny 李恒毅，你而家收听紧嘅。

0: 是小辣小米小冬年茶小甜麻咖啡小甜麻辣三小都有麻冬年茶小甜麻辣三小冬年茶小甜冬年茶小甜麻辣三小
1: 当你同同事去食三小辣嘅时候，又或者同一大班朋友去打边炉嘅时候，甚至乎有时静鸡鸡一个人去食碗鱼蛋粉嘅时候，有时候你都可能会谂起我噶。我就系 DJ 麦苑啦。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4EB 嘅榴莲俱乐部。
2: 大家好，你哋而家听紧嘅系 4EB 电台。我是来自中文组榴莲俱乐部的 DJ 莎拉，我已经加入了 4EB 做了两年会员了。 4EB 播放着世界各地的音乐，而且自1979年开始已经为50个不同的语言社群发声。 4EB 对我来讲很重要，很特别的，我在这里识了很多来自不同社群的朋友。如果大家想支持 4EB 的话，欢迎订阅做我们的会员，多谢你们啊。

0: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火耳 B FM 98.1 民族台广播，每个星期日早上10点至11点嘅广东话节目《星期日早晨》。You are listening the Sunday Cantonese program on 4EB FM 98.1。好啦，咁啊嚟到呢个9月6号嘅星期日早上啦吓，咁啊喺一个好晴朗嘅一个星期日咧，咁喺呢个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有我 Gordon Kwok 之外咧，咁啊今日亦都有我哋嘅嘉宾啊吓，咁 Hello Yan 你好，
1: 你好大家好，
0: 系咁又 Asian Hello。咁咧仲有我哋一个新嘅嘉宾，新嚟嘅嘉宾。
2: 大家好，我系 Mango 啊。
0: Hello， hello， 好嘛，咁啊，今日 Yan 啊 ，Agent 同阿 Mango 上嚟同我哋一起做节目喎。
1: 嗯。
0: 咁啊，咁今日其实都系一个特别嘅日子嚟嘅，因为今日就系我哋澳洲嘅父亲节。
1: 系，我成日觉得好特别，点解澳洲嘅父亲节系九月，跟住香港嘅系六月？
0: 我谂好多地方都系六月嘅，其实
1: 嗬。
0: 系啊。系澳洲嘅九月啊，咁样。咁可能我唔知咧，系咪因为九月呢度就系我哋嘅春天？因為大地回春啊，咁
1: 第一日嘅35度，
0: 第一日嘅35度夠曬熱啦，暖洋洋啊，好似太陽咁温暖嘅爸爸嚇。好啦，咁啊喺父親喺度咁啊，祝大家父親節快樂，安康
3: 嚇。父親節快樂，
1: 父親節快樂。
0: 係啦，係啦。咁啊，今日阿 Yan 上得嚟同我哋做節目，咁啊又有一啲同呢個心理啊或者社會上面有關嘅一啲話題想同我哋傾啊。不過 Yan 或者簡單介紹自己，即係好多聽眾都認識你噶啦。不過可能有啲新嘅聽眾咁啊，我哋簡單介紹下自己先啦。
1: 好啦，咁大家好，我係一個教育及發展心理學家同埋臨床心理學家啦。咁我主要嘅服務對象都係小朋友，咁通常服務小朋友，咁我哋都會服務埋個家庭，因為我知道其實小朋友自己可能有一啲困難嘅時候，咁代表緊家庭自己都處理緊好多嘅困難。咁所以今日呢個嘅話題都同我嘅工作息息相關嘅。咁我又覺得即係通常咧，我見小朋友咧就係媽媽帶嚟嘅。咁我最近又會發現有多咗，其實爸爸願意參與。咁我通常都會同啲爸爸講，即係好多謝你哋都嚟，因為好少可以接觸到爸爸同爸爸去傾偈。
0: 咁啊 ，Adrian 都有上過，其實都好熟啦，電台嚇，我哋嘅前 DJ， 咁都會從唔同嘅角度，即係同我哋即係分享
3: 一個平民嘅角度，
0: 聽眾嘅角度，
1: 聽眾嘅角度，
3: 聽眾嘅角度。
0: 咁啊 ，Mango 嚟咗澳洲唔係好耐啊嚇，
2: 係啊，嚟咗澳洲幾個月咋。咁我喺香港係做幼稚園老師嘅，係啦，咁所以都成日會接觸到小朋友啦，同埋都會同家長有好多溝通嘅時間嘅。
0: 好啊。咁啊，或者阿欣，你想開始講咩先咧？
1: 咁我哋即係今日係父親節啦，我哋又希望可以係由即係父親嘅角度去探討一下啊，其實佢哋嘅家庭嘅角色。咁我就準備咗一個好細嘅活動，咁觀眾朋友如果有興趣嘅話，都可以一齊參與。咁啊 ，Gordon、Adrian 同埋 Mango 亦都可以一齊參與啦。咁我準備嘅時候咧，就而家 AI 好發達啊嘛 ，AI 咧就 search 咗一堆嘅AI 覺得父母應該需要嘅特質，咁我又想將呢啲嘅特質去講出嚟，咁大家又